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1: 十四，为什么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建议提出，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这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正在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开拓者、引领者转变。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超过3.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达2.69%，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国际专利申请量、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高被引论文数保持世界第二。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作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到了从跟随创新向引领创新加速转变的关键阶段。科技强国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世界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特别是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基本科学问题上，能够开辟新的领域方向，构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掌握原创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原理，才能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摆在突出位置，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只有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导向，才能让科技创新之树更加枝繁叶茂。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集成电路、生物科技等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也是我国卡脖子问题突出的领域。只有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不断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底座、夯实发展的根基。当前，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前沿技术呈现加速突破、交叉融合和群体跃升态势，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新范式正在兴起，原创性成果持续涌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领域深入发展，我国迎来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作为科学探索的源头，基础研究不仅是技术突破的基石，更是产业变革的底层驱动力。它既为技术突破提供理论支撑，又为产业升级注入持续动力。只有在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形成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成果，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在大国博弈交织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2: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

0: 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继续为大家播读李青松的作品《孔子》。年轻时，他曾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中年时期，他作为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亲自主持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与刘伯承、陈毅一起率领千军万马解放了大上海，并出任首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所以邓小平对上海一往情深是非常自然的。改革开放以后，他时刻关心着上海的发展，并对上海寄予殷切希望。大概是出于这一原因吧，因此从1988年起，他每年都在上海过春节。到他这次来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2月3号，在喜庆的除夕之夜，邓小平、杨尚昆在下榻的宾馆与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党内老同志和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猴年新春佳节。2月7号，正月初四，邓小平、杨尚昆携陪同人员来到刚通车不久的南浦大桥。站在50米高的桥面上，望着大桥的雄姿，邓小平由衷地称赞说：“南浦大桥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真伟大。”他指指大桥横梁上镶着的南浦大桥4个大字说：“看来我为大桥题的字没有给大桥丢丑。”一句话引起大家一阵笑声。2月11号，邓小平、杨尚昆一行来到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当看到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已在这里调试成功投入运行时，邓小平对陪同的上海市有关人员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月12号上午，当邓小平、杨尚昆先后视察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上海县马桥乡齐中村时，由于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的时间，随行人员怕邓小平过于劳累，听取汇报后就催他赶往下一处视察点，但邓小平摇摇手说：“我还有话要讲。”他对已经起身而又坐下来的陪同人员说：“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农村改革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开始有不同意见，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1/3的省干起来，等第二年超过1/3，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现在工业、城市、科技等方面的改革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要用实践来回答。”2月13号，邓小平、杨尚昆又在驻地听取了上海市的工作汇报。邓小平对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发表了重要看法。他说：“上海民心比较顺，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上海两年就有很大的变化，三年会有更大的变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他还指出，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是的，巨人的智慧是非凡的，巨人的目光是敏锐的。上海不愧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它的优势是多方面的，上海的人才、上海的管理、上海的工业基础，许多方面在全国领先。浦东特区的开发是上海及保税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四个开放层次于一身，形成了配套齐全的开放新格局。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龙头，正在起舞。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2: 天气太热了，
3: 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2: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3: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2: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0: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4: 避嫌节约，反对浪费，不讲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抗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6: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抗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党建引领激活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新动能，贾彪彪来我县考察，文明铸魂新乡村，绘就共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郑金奇恳谈会精准了解我们的需求，几百万元授信额度落地，我们的资金难题一下子就解开了。看着企业生产线稳步升级，我县某中小企业负责人韩庆华兴奋道，近年来全县聚焦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化建设与产业赋能双向发力，以党建引领聚合力，以规范治理强根基，以协同共治促发展，推动全县行业协会商会从自主运行到规范体制转变，让行业协会商会成为连接政企的连心桥，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基层治理的生力军。坚持党建引领，筑牢红色发展堡垒，建强红色堡垒方能凝聚发展合力。泗水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开展三找活动，全面摸排各行业党员底数，对具备组建条件的协会党组织应建尽建，规范运行。同时以每月下发的新兴领域党组织活动指南为工作抓手，督促行业协会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研讨和学习交流。针对中小企业政策看不懂、申报不会做等痛点，党组织常态化开展惠企政策微宣讲、宣讲课堂，依托企业家沙龙等活动，辅导企业即学即用。今年以来，先后推动35家企业认定为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5家列入省级专精特新，1家企业获评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切实将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深化规范治理，健全长效运行机制，制度力行规范治源，为持续净化行业发展生态、 破解治理堵点。泗水县坚持制堵先行，严管善治，以系统化治理体系护航行业协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持续优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压实工作责任，定期研判行业态势、会商难点问题，推进重点任务，构建起统筹有力、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从登记设立、日常运行、换届监管全链条规范协会发展，出台相关制度性文件，理清权责边界，通过优化行业布局、完善退出机制，推动行业良性竞争、优胜劣汰，强化协同共治，激活基层治理动能。县委社会工作部积极引导各行业协会商会打破闭门发展思维，立足专业优势，主动履职尽责，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和县域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彰显社会组织温度。我们立足行业专业优势，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居民就近学知识、得实惠。泗水县烹饪餐饮业协会工作人员向广新表示，依托百惠联百居专项活动，泗水县烹饪餐饮业协会主动结对世纪城社区，精准对接辖区居民饮食诉求、食品安全关切需求，常态化下沉社区开设食品安全微课堂。全县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商会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低保、无保户送上生活必需品，持续举办雏婴课堂，丰富留守儿童暑期生活，汇集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1000余人。如今，泗水县各类行业协会商会已成为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基层治理、服务民生福祉的重要主力军，持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红色力量，彰显社会组织担当。下一步，泗水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持续擦亮服务品牌，夯实治理根基，强化实干赋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台消息，7月30号，滦启智能装备集团贝贝里集团董事长贾彪彪带队来我县考察，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陪同活动，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贾彪彪一行先后到山东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盛家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新成员服装有限公司、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基础设施配套、区位交通条件、产业发展载体建设等情况，详细听取我县产业规划布局、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等相关情况介绍。张瑞对贾彪彪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县基本情况，希望双方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络，细化合作方案，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资源落地泗水。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提供最完备的要素保障、最高效的政务服务、最优质的营商环境，携手共谋高质量发展，共创美好未来。贾彪彪对我县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良好的发展势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县发展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愿意立足企业资源优势，结合我县发展定位，围绕智能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市场贸易等方向持续深入对接，积极寻找契合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本台消息，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坐落于风景秀丽的龙湾湖畔，是龙湾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核心村。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文明铸魂、人才强基、产业富民，创新推行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走出一条三产融合、连农带农、文明和谐的共同富裕之路。该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干事创业好班子等荣誉，有效做法入选山东省乡村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文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深耕如韵乡风，筑牢思想根基。东仲都村依托如韵乡风，重义龙湾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带，深耕儒家孝道、家风家训等乡土文化资源，以标准化乡村儒学讲堂为主阵地， 累计开展理论宣讲、理想信念教育、文化课堂等活动100余场次，涵养尊老敬亲、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淳朴民风，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开设扎染、陶艺、木工等非遗体验课，举办我们的节日、写好中国字等文化实践活动70余场次，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生活中生根发芽。厚植为民情怀，擦亮温暖底色，聚焦民生需求，打造精细化暖心服务体系，每月开展老年幸福助餐服务，春节期间免费为老人拍摄纪念照，弘扬孝亲敬老传统，依托妇女儿童家园，常态化开展微爱妈妈陪伴成长行动活动，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和趣味课堂服务，在村庄建设中注重保留鲁南传统民居风貌，留住乡愁记忆，以民生温度厚植文明沃土，强化人才支撑，激活内生动力，坚持以智赋能，依托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引进40余名行业带头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及10余个创业团队，培育研学教育、非遗体验、文创研发、精品民宿等48个特色业态，构建完整农文旅产业链，借力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深化校地共建，每年吸引10余所高校学子驻村实践，围绕村庄规划、文创研发、研学课程、乡风培育精准赋能，让乡村文明建设兼具传统乡土底蕴与新时代创新活力，农文旅融合体制绘就共富图景。东仲都村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方向，盘活闲置宅基地与老旧民房，精心打造龙湾书房、陶朱工坊、柴烧工作室等40余个特色文化阵地，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研学团队3万余人。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更实现产业发展与乡风文明双向赋能，绘就龙湾湖畔文明共富新画卷。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6到3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雷，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放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6: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9: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10: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9: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 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1: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9: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2: 我奶奶王秀妮。
14: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9: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没有休止符。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

0: 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保温杯啊，是不少人的随身物，但是保温杯要是用的不对啊，可能就会变成炸弹。2026年1月份，浙江杭州的柯女士用沸水消毒保温杯，拧紧杯盖摇晃时，盖子猛地弹开，杯身也随之炸开，导致其双脚被烫出大水泡，医院诊断为浅二度烫伤。那小小的保温杯为何使用不当会出现如此危险呢？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啊加入热水和泡腾片后，拧紧杯盖摇晃，再开盖时发生爆炸。在保温杯内冲泡泡腾片时，切勿盖杯盖，泡腾片遇水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剧烈摇晃后极易发生爆炸。第二是保温杯内加入枸杞、红枣，消防员在保温杯里倒入热水，再加入红枣、枸杞，浸泡片刻，摇晃后打开杯盖，热水喷溅而出。那红枣、枸杞等食材经热水长时间浸泡后会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导致密闭的保温杯内部气压不断升高，开盖时啊，热水很可能喷出，导致烫伤。第三是保温杯里加除垢剂，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倒入热水和除垢剂，经过气温摇晃后打开杯盖，一股热气瞬间喷出。那除垢剂啊，与保温杯内的水垢接触后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气体，且液体呈强酸性，一旦发生喷溅，易造成高温烫伤或化学灼伤。那接下来这几种食物呢，也不要把它放进保温杯。一是牛奶和豆浆，这些高蛋白的饮品加热后长时间放置保温杯中，微生物会迅速繁殖，导致牛奶、豆浆酸败，饮用后可能引起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第二类是中药，保温杯里啊温度较高，中药长时间放置易变质。第三是碳酸饮料和果汁，这些呢大多呈酸性，若长时间存放在保温杯内啊，可能会腐蚀不锈钢材质。那以上呢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给大家介绍的有关保温杯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3: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5: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6: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7: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6: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燕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
10: 早上9点整，晨光。

0: 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零点五。生活。

0: 是，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

0: 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
1: 啊。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堂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4: 等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里那依高《风月局中》。西里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里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1: 哎，真不错。
0: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1: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0: 行，不过你这是……
1: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0: 谢谢啊。
1: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0: 啊，
1: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我名片呢？
0: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1: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0: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1: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0: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1: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0: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1: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0: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1: 对，
0: 这张也是你拍的？
1: 是啊，帅吧。
0: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1: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0: 送机？你也追星啊？
1: 不行啊。
0: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1: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0: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1: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0: 开始看他演的戏。
1: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0: 啊。
1: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0: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1: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
0: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1: 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0: 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1: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0: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1: 啊！
0: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1: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 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0: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1: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0: 建筑？
1: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0: 这么牛啊？
1: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0: 那之后就适应了？
1: 你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0: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1: 你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0: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1: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0: 怎么说呢？
1: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0: 当然去过。
1: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首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0: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1: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0: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1: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呦，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0: 这么夸张啊？
1: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0: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1: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0: 你呀，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
1: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0: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1: 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0: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1: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0: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1: 哎，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0: 一起工作？
1: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

0: 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过了元宵节，施丽华和村民们商议修建富米孝亲的景点。根据村民们的建议，既然树立种子路石碑，如果再修建一处供人游览歇息的凉亭，再点缀一些山石树木，这样就可以说是一处景点，也可以当作村民们聚集交流的场所。施丽华采取了村民的建议，又去曲阜专业从事古式建筑的园林公司做了设计和预算，至少需要50000块钱，这是个不小的数目。施丽华和村民们商量，有人说这事儿可以给镇里的领导说说，看是否能帮助修建。施丽华去镇政府说了想法，表示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都想干成这件事儿。镇政府听了很支持，既然村民们这么齐心，那政府肯定不会冷落了民意。镇政府有一部分改造村居环境的财政预算，看是否可以用在修建种子路景点的费用上。政府出资，村民干活，这样干成事儿的效率更高。不过一个星期，镇政府有了回复，修建歇间村的种子路富米孝亲的景点很有意义，建成后既是村民们集体交流的场合，也可以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教育平台。镇政府出资50000元，如果欠缺再想办法。镇领导同意施丽华带领村民协助施工，先清理泗河岸边的杂草和淤泥，开挖一条防洪泄水渠。镇领导对施丽华说，
4: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就看你的组织能力了。
3: 施丽华表示会全力去做，
4: 相信你是因为你父亲是石德义，相信将门无犬子。
3: 听镇领导这么说，施丽华顿时觉得心里咯噔一下。他回到家里对乔红梅说，
5: 我觉得肩膀上有了担子了，不知道能不能挑起来。
3: 乔红梅说，干呗，拿出老师家的犟劲儿，我支持你。施丽华和石有福商量，召集村民们出工协助施工前期的工作。石有福说，
6: 哎呦，这大冷天的，咱村的老少爷们儿来出力干活，你该去镇政府问问啊，看看是否可以从施工费用里挤出一些钱来，给村民们一些吃饭的补助啊。
3: 石丽华说，这事儿不勉强，村民来干活都是自愿，现在生活好了，谁家都能吃饱饭了。
6: 石有福说，一码归一码啊，按说镇政府该给咱们一些补助费的。
3: 石丽华说，等修完堤坝我问问。施工队给石丽华分配了任务，前期施工得开挖修建一条防洪泄水渠，再修建凉亭和石碑， 按照施工队的工作计划，施丽华带领村民清理岸边的淤泥和碎石。等施工队的挖掘机的铁铲挖出地槽，村民们再用铁锨和镢头进行细致的修整。挖掘机施工第一天，正在岸边工作时，忽然听得挖掘机响声异常，轰隆隆加足了油门，接着又停了下来，缓缓地抬起铲子。开挖掘机的师傅惊声说：“下面有东西。”石丽华和石有福跟着过去，探身朝里看，地槽的泥水里横着一截黑乎乎的物件。挖掘机师傅不敢贸然再挖，众人迟疑时，石有福说：“我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石有福脱掉鞋子，赤脚跳进了一米多深的地槽里，踩在那根物件上面用力跺了跺，又用手擦去物件上的淤泥，看清了像碳一样的颜色，再摸又感觉像是粗粝的树皮。在众人的注视下，石有福用铁锨一点点铲掉物件上的淤泥，一抹紫红的颜色露了出来。此时站在岸边的石德昌喊了一声：“像是一段木头呢。”众人听说是木头，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很奇怪，河床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一段粗壮的木头呢？这节木头怎么没被泥水沤烂了呢？石丽华说：“别管是什么木头，先弄上来看看再说吧。”挖掘机师傅得了命令，便大胆挖起来，先用铁铲拖住木头的一端。

0: 十二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西安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争锋抗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此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党建引领激活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新动能；贾彪彪来我县考察；文明铸魂新乡村绘就共赴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郑金奇恳谈会精准了解我们的需求，几百万元授信额度落地，我们的资金难题一下子就解开了。看着企业生产线稳步升级，我县某中小企业负责人韩庆华兴奋道：近年来，全县聚焦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化建设与产业赋能双向发力，以党建引领聚合力，以规范治理强根基，以协同共治促发展，推动全县行业协会商会从自主运行到规范体制转变，让行业协会商会成为连接政企的连心桥，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基层治理的生力军。坚持党建引领，筑牢红色发展堡垒。建强红色堡垒，方能凝聚发展合力。泗水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开展三找活动，全面摸排各行业党员底数，对具备组建条件的协会党组织应建尽检，规范运行。同时，以每月下发的新兴领域党组织活动指南为工作抓手，督促行业协会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研讨和学习交流，针对中小企业政策看不懂、申报不会做等痛点，党组织常态化开展惠企政策微宣讲宣讲课堂，依托企业家沙龙等活动，辅导企业即学即用。今年以来，先后推动35家企业认定为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5家列入省级专。

0: 特新，一家企业获评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切实将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深化规范治理，健全长效运行机制，制度力行规范治源，为持续净化行业发展生态，破解治理堵点，泗水县坚持制度先行，严管善治，以系统化治理体系护航行业协会商会健康有序发展，持续优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各方资源，压实工作责任，定期研判行业态势、会商难点问题，推进重点任务，构建起统筹有力、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从登记设立、日常运行、换届监管全链条规范协会发展，出台相关制度性文件，理清权责边界，通过优化行业布局、完善退出机制，推动行业良性竞争、优胜劣汰。强化协同共治，激活基层治理动能。县委社会工作部积极引导各行业协会商会打破闭门发展思维，立足专业优势，主动履职尽责，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和县域重点工作，以实干担当彰显社会组织温度。我们立足行业专业优势，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居民就近学知识、得实惠。泗水县烹饪餐饮业协会工作人员向广新表示，依托百惠联百居专项活动，泗水县烹饪餐饮业协会主动结对世纪城社区，精准对接辖区居民饮食诉求、食品安全关切需求，常态化下沉社区开设食品安全微课堂。全县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商会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低保、无保户送上生活必需品，持续举办雏婴课堂，丰富留守儿童暑期生活，汇集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1000余人。如今，泗水县各类行业协会商会已成为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基层治理、服务民生福祉的重要主力军，持续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红色力量，彰显社会组织担当。下一步，泗水县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持续擦亮服务品牌，夯实治理根基，强化实干赋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台消息，7月30号，滦启智能装备集团贝贝里集团董事长贾彪彪带队来我县考察，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陪同活动，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贾彪彪一行先后到山东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盛家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新成员服装有限公司、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基础设施配套、区位交通条件、产业发展载体建设等情况，详细听取我县产业规划布局、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等相关情况介绍。张瑞对贾彪彪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县基本情况，希望双方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络，细化合作方案，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资源落地泗水。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提供最完备的要素保障、最高效的政务服务、最优质的营商环境，携手共谋高质量发展，共创美好未来。贾彪彪对我县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良好的发展势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县发展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愿意立足企业资源优势，结合我县发展定位，围绕智能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市场贸易等方向持续深入对接，积极寻找契合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本台消息，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坐落于风景秀丽的龙湾湖畔，是龙湾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核心村。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文明铸魂、人才强基、产业富民，创新推行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走出一条三产融合、连农带农、文明和谐的共同富裕之路。该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干事创业好班子等荣誉，有效做法入选山东省乡村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 文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深耕如运乡风，筑牢思想根基。东仲都村依托如运乡风，众议龙湾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带，深耕儒家孝道、家风家训等乡土文化资源，以标准化乡村儒学讲堂为主阵地，累计开展理论宣讲、理想信念教育、文化课堂等活动100余场次，涵养尊老敬亲、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淳朴民风，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开设扎染、陶艺、木工等非遗体验课，举办我们的节日、写好中国字等文化实践活动70余场次，让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生活中生根发芽。厚植为民情怀，擦亮温暖底色，聚焦民生需求，打造精细化暖心服务体系，每月开展老年幸福助餐服务，春节期间免费为老人拍摄纪念照，弘扬孝亲敬老传统，依托妇女儿童家园，常态化开展微爱妈妈陪伴成长行动活动，为留守困境儿童提供心理疏导和趣味课堂服务，在村庄建设中注重保留鲁南传统民居风貌，留住乡愁记忆，以民生温度厚植文明沃土，强化人才支撑，激活内生动力，坚持以智赋能，依托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引进40余名行业带头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及10余个创业团队，培育研学教育、非遗体验、文创研发、精品民宿等48个特色业态，构建完整农文旅产业链，借力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深化校地共建，每年吸引10余所高校学子驻村实践，围绕村庄规划、文创研发、研学课程、乡风培育精准赋能，让乡村文明建设兼具传统乡土底蕴与新时代创新活力。农文旅融合体制绘就共富图景。东仲都村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方向，盘活闲置宅基地与老旧民房，精心打造龙湾书房、陶朱工坊、柴烧工作室等40余个特色文化阵地，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研学团队3万余人。蓬勃发展的农文旅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更实现产业发展与乡风文明双向赋能，绘就龙湾湖畔文明共富新画卷。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6到3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争风抗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6: 第1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2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3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 用手将脚趾向上扳，

0: 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2: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你看，真的有利息。
6: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7: 我们真的是为您好。
6: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
8: 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是非法。
6: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9: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10: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9: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11: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9: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11: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9: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11: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1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9: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啊，难免会有感到生气愤怒的时候，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式呢，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吗？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202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 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该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时，我们的身体啊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活跃。在愤怒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和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啊，他们会进一步地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那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以下呢是小陈跟大家分享的几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第二是闭上眼。当我们闭上眼睛时，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第三是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1数到10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呢，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个时间窗口是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的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跟大家分享的调整情绪的一些知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3: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6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 不再无家长或教师

0: 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这集中降雨季呢，极易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
1: 哦，
2: 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1: 哦，办这个情况就继续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对，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2: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车窗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1: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2: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因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

0: 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1: 等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十一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饮尽慈悲今夜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蜜蜜的歌声，这就是苏打绿带来的这一首小情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哎，真不错嘛。
1: 哎，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哦，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

0: 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
1: 你啊？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
1: 你啊？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

0: 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就那一瞬间，哎呀，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 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哎，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十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喻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当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懂，你总笑着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

0: 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们再用铁锨和镢头进行细致的修整。挖掘机施工第一天，正在岸边工作时，忽然听得挖掘机响声异常，轰隆隆。

0: 加足了油门，接着又停了下来，缓缓地抬起铲子。开挖掘机的师傅惊声说：“下面有东西。”石立华和石有福跟着过去，探身朝里看，地槽的泥水里横着一截黑乎乎的物件。挖掘机师傅不敢贸然再挖，众人迟疑时，石有福说：“我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石有福脱掉鞋子，赤脚跳进了一米多深的地槽里，踩在那根物件上面用力跺了跺，又用手擦去物件上的淤泥，看清了像碳一样的颜色，再摸又感觉像是粗粝的树皮。在众人的注视下，石有福用铁锨一点点铲掉物件上的淤泥，一抹紫红的颜色露了出来。此时站在岸边的石德昌喊了一声：“像是一段木头呢。”众人听说是木头，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很奇怪，河床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一段粗壮的木头呢？这节木头怎么没被泥水沤烂了呢？石立华说：“别管是什么木头，先弄上来看看再说吧。”挖掘机师傅得了命令，便大胆挖起来，先用铁铲拖住木头的一端，随着铁铲升起，把木头斜着竖起来放在凸凹处，然后再放下铁铲，把木头的另一端翘起来。石有福赶紧用铁铲顶住了木头的中间，配合着挖掘机的铁铲把木头箍在铁铲里。挖掘机弯曲着铁臂，将铁铲里的木头放在岸边。众人围着这段木头看个稀奇，木头通体乌黑，好像被墨汁泡过，又好像被火熏烤过。仔细看木头截面，木纹清晰可辨。有人盯着数年轮的圈数，数着数着就数不清了。有人弯腰伸着胳膊比划一下，两条胳膊居然没揽过来，使力气想抱起来，木头居然纹丝不动。史德昌弯腰看了片刻说：“
1: 哎呦，这是结束啊。”
0: 众人议论猜测，这片河岸上也没栽过结束，这一节四米多长的结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埋在了这片河岸上的呢？史立华问：“咱们这方圆没见过结束啊。”石德昌说：“
1: 曲阜孔林里栽有结束，泥山附近山坡上也有很多结束。这种树长得很慢，像这么粗的树怎么也得长了200多年。只是这四河从东往西流啊，这段结束不会逆流而上啊。”
0: 这么一段稀罕的结束，谁看着都知道这是一件宝贝。石德昌盯着木头看了老大会儿，忽然又说：“
1: 这节木头啊，说不定是清朝年间丢在这里的。我听过去的老人们说过，当年乾隆七次下江南巡视都是从运河坐船，听说四河上游的泉水多如树林，是个避暑歇息的好去处，就想去看看。官员们为了让乾隆在泉林歇息，专门为他建造了行宫。听村里老人说，当年建行宫的材料都是从这四河用船运到泉林的。当时有一节结束掉在了四河里，这么一大节稀罕的结束，说不定就是当初掉在四河里的那一节结束呢。”
0: 石德昌这么一说，众人没吱声。仔细想想，这个分析还真有可能，因为多数人都听说过，当年泉林的行宫院落很有气势，堂厅走廊七进六出，这么稀罕的木头用在行宫上是合理的。听石德昌这么说，有人议论说：“
2: 要是把这木头锯开了，打家具肯定好用。”
0: 也有人说：“要是让哪个有钱的老板见了，肯定会出大价钱收藏。”
2: 这么些年的木头有了灵性了，可以放在家里做镇宅的宝物了。
0: 石德昌说：“
1: 结束最里面的木头比石头还结实，叫木胆，最适合做木雕。当年子贡给孔夫子守墓时，就在孔夫子坟前栽了结束，后来还用结束刻了孔夫子和他夫人的木头像，直到现在啊，还保存着呢。”

0: 我从书本上见过桟树的介绍啊，这种树长得可慢，成树啊一般得耗费数十年。桟树浑身都是宝，树干可以做木雕，树籽可以榨油，树皮可以入药啊，那个叶子还可以做成茶叶。石德昌打断石有福的话，转头对石丽华说，咱们村东头的那座粮库里也栽着20多棵桟树呢，那是60、70年代时几个省城来咱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栽下的，长得比房子都高。石丽华说，那粮库不是废弃了吗？平时关着大门啊。石德昌点头说，自从国家不收公粮以后啊，这粮库就闲起来了，不过那些树可真成了宝贝啊。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多栽树，要是在这片地上种上桟树，10年8年长起来也算造福后代了。石丽华没吱声，盯着地上的桟树若有所思，片刻才说，这节桟树怎么处理呢？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桟树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还没商量出怎么处理这节桟树，第二天早上桟树不见了。这么一节粗重的桟树至少要有400-500斤重，怎么一夜就没了呢？众人在河岸边干活时纷纷议论，没有人相信桟树会自己生出翅膀飞走了，肯定有人在夜里趁着月黑风高把它偷走了。有人说，昨天晚上后半夜里听到河岸边响了一阵子轰隆隆的车声，果然大家发现岸边有杂乱的脚印儿和车辙，顺着岸边寻到水泥路上，脚印儿和车辙就消失了。水泥路往东是泗水城，往西是曲阜城。石丽华和石有福顺着水泥路走了一段，没发现什么线索。石丽华沮丧地蹲在路边闷声说，不行就报案吧，让警察出面来找找。石有福说，报案就为了这一段桟树，警察会受理吗？石丽华说，这不是一般的桟树，它是有价值的东西啊，不然不会有人来偷走。石丽华去镇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给石丽华做了笔录，详细地问了事情的始末，跟石丽华商量，不如先发公告，如果有人提供线索查清丢失的原因再立案也不迟啊。派出所的寻墓公告贴在泥山附近的各个公共场所，也贴在歇间村村委会门口的公告栏里，若有人或单位发现这段桟树，请及时告知警方，如隐瞒不报，将依法惩处犯罪行为。过了一夜，寻墓公告纸上多出了一行字，字体歪斜，石丽华是个王八蛋，你全家不得好死。先是有路过的人发现了，很快村里的人都过来看，都在议论，是谁这么大胆，是谁这么无聊呢？为什么公开歹毒地咒骂石丽华？石有福看完公告纸上的这句话，赶紧跑去石丽华家里说了。石丽华听了心里一怔，对石有福说，没事儿，让人家骂吧。乔红梅不愿意，拽着石丽华奔去村委会公告栏看个究竟。乔红梅看到这句骂人的话，气得脸发青，伸手就要撕掉公告栏，石丽华拦住了她，撕了有什么用呢？你堵着人家的嘴，堵不住人家的心，

0: 人家倒是痛快了，咱心里不痛快呀。
1: 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找人家对骂吗？狗咬你，难道你也咬狗吗？
2: 石有福说，
3: 丽华说，到底是哪个王八羔子做了这么下三滥的事儿？咱们早晚会知道。
1: 石丽华说，接触找回来就好，咱就别研究这事儿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是一般齐呢，你想让所有人说咱好，那怎么可能呢？
2: 乔红梅气得眼泪汪汪，石有福绷着脸不吱声。村里人看着这骂人的话，悄悄地猜测这是谁写的，有人偷笑，有人撇嘴。石德昌跟着人群围过来看，对着公告栏看了一会儿，咂巴着嘴巴离开了。公告发布出去的半个月以后，济南的一家商贸公司联系到派出所，说三天之前他们在旧货市场花6000块钱购买了这一节结束，作为镇宅之木放在公司大楼的门厅大堂里，他们愿意面见报案人，宁愿再付一次钱留下这一节结束。民警把这个消息告知石丽华，石丽华说，不要钱，只要结束，这段结束属于谢间村。石丽华的意见反馈到济南那家公司，公司老总说，
1: 既然这段接触是偷盗来的，咱可不能勉强留着，还是交给谢间村吧。
2: 买接触的省城那家公司用平板货车把接触送回谢间村，石丽华问那家公司的人。

0: 我给你打个欠条，等我们村集体有钱了，俺就把这钱还给你们。公司的人说，要赔钱的话也应该是卖给我们接触的那几个人赔啊，我们现在联系不到卖接触的人了，等警察破案之后再说吧。史丽华问，当时那几个卖接触的人没说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吗？公司的人说，当时他们只是说从河里挖出来的宝贝，具体哪条河他们不说，我们也没细问。哎呦，实在没想到他们是偷来的。石丽华想着这段接触能周转到省城的旧货市场，期间肯定是转手了好几次，很有可能就是谢间村的人提供了这个消息，外边的人才来偷走了接触。石有福说，那肯定是咱村里出了内奸了。接触既然找回来了，村民们的议论也就逐渐消失了。石丽华和石有福商量，先把接触暂时放在村委会大院里，等修建完堤坝再说怎么处理接触的事儿。石丽华把这个意见在大喇叭里给村民说了，村民们一致同意，都说这接触啊放在谁家也不合适，放在村委会也说明接触属于谢间村的集体财产。至于这一节接触怎么处理，石丽华没想好，村民们也没说出合理的意见。石德昌说，这依照老人过去的说法啊，这千年的物件就有了灵性，咱们不能随便破坏了，还是先留着吧。石丽华听从了石德昌的建议，把这一节接触放在了村委会的大院里，为防止雨水浸泡受潮，便在两头用石头垫起来，木头距地面有一个巴掌距离，又用一摞塑料布覆盖在接触上，拿绳子捆得严实，重新在大门上加了一把拳头大的铁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天，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

0: 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

0: 和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1: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 是推进

0: 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7: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
8: 司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勒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4: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四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二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0: 手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100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
2: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2: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3: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2: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3: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普的那个詹。
2: 明白。
3: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的、用竹子削的。
2: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3: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詹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2: 哦，那也就是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3: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2: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3: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00-200枚，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2: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3: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翻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2: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3: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那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2: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

0: 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1: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多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1: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西方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1: 那再来的话，就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1: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1: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我，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1: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钩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钓了，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略，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呢，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 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边，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1: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0: 哦，
1: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0: 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我们包括这个

0: 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1: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0: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 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七成，包括。

0: 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嗯，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1: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深耕啊，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0: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业。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0: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 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

0: 更防汛，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口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工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们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 50%， 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
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是县推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磊，我将于8月4日做客《争风抗风》热线节目，就推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争风抗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落实防汛措施确保河湖安澜，肇新实地调研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及经济运行情况，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贾彪彪来我县考察。以下是详细报道。
4: 我县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防汛防灾安全线。我县现有各类水库91座，包含58座头顶库、串联库、塘坝119座，总库容2.64亿立方米，兴利库容1.7亿立方米，目前蓄水总计6322.83万立方米，91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 龙湾套库区服务站站长魏震。
7: 今年汛期，龙湾套水库严格执行保汛值班制度，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利用无人机、巡逻车对主坝、溢洪闸、溢洪道、防水洞进行工程巡查，利用矩阵平台对大坝安全监测进行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流域内水情、雨情、洪情，在保障下游安全的条件下，及时调整预泄方案，确保下游县城村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4: 隐城库区服务站站长王帅，
8: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服务站抓实防汛与防溺水双重工作，全站执行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每日至少一次对坝体、库区巡查，观测采集水位、渗流、雨情等数据，在库区沿岸增设警示标识牌18处，实时紧盯汛限水位，目前辖区工程运行平稳。
4: 县防指结合实际，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漫水桥、学校、医院、养老院、飞煤矿山等重点区域，统筹住建、自然资源、交运、应急等重点单位，加强巡查防守，科学调度，严防险情灾情发生。四河闸区服务站站长乔帅，
7: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大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全面做好辖区内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常态督导四河治理二期工程施工进度，确保四河上游工程安全，全力保障沿岸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助力全县河库安稳建设。
4: 目前全县共落实水库、塘坝、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防汛责任人379人，地质灾害隐患点、农田易涝地块、漫水桥等防汛重点部位责任人245人，组织修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开展防汛演练24次，培训人员1200人次，常态化落实巡堤查险，抓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预制，确保拉得出、运得到、抢得住，全面保障今年汛期安全平稳。
6: 7月28号上午，县委书记赵新先后到部分企业和项目调研安全生产工作及经济运行情况，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参加。赵新先后来到山东味珍食品有限公司、山东新成员服装有限公司、山东华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汇川新能源汽车部件精密制造项目等地，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工艺、产品研发、市场前景、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等有关情况，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了解困难问题，并现场协调解决。他叮嘱各企业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生产流程，全面查风险、除隐患，保障企业健康快速发展。赵新强调，下半年是全年发展的攻坚季和黄金期，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和项目建设所需，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制约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高效解决，确保项目建设提速，企业满产达效。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夯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监督企业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期间，赵新还到县消防救援局就日常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他希望大家继续强化专业化、实战化训练，抓实基层消防阵地，紧盯末梢风险整治，持续抓好火灾防控，做好防汛抢险救灾，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在守护平安、服务群众中再立新功。
9: 7月29号，县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传达学习省委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财经委员会会议精神，研究分析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与会县级同志、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坚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省委省。

0: 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推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全县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下一步要锚定既定任务目标，立足当前，着眼全年，细化完善思路举措，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势头。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工业经济，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强化工业运行监测，提升重点产业，做好企业帮扶，优化外贸服务，着力抓好稳增长、提质效、优结构等工作，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要全力增加有效投资，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抓好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稳住重点领域投资，做好对上争取，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动能、增后劲。要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定重点行业运行，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激发消费市场活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统筹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突出抓好粮食生产，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生态环保、矿产资源监管等各项重点工作，全力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风建设，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确保“十五五”良好作风建设，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积极贡献。
1: 7月30号，滦企智能装备集团贝贝里集团董事长贾彪彪带队来我县考察，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陪同活动，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贾彪彪一行先后到山东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山东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盛家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新成员服装有限公司、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基础设施配套、区位交通条件、产业发展载体建设等情况，详细听取我县产业规划布局、要素资源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等相关情况介绍。张瑞对贾彪彪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县基本情况，希望双方以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络，细化合作方案，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资源落地泗水。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提供最完备的要素保障、最高效的政务服务、最优质的营商环境，携手共谋高质量发展，共创美好未来。贾彪彪对我县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良好的发展势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我县发展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愿意立足企业资源优势，结合我县发展定位，围绕智能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市场贸易等方向持续深入对接，积极寻找契合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6到34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雷，我将于8月4日做客政风汉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 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6: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7: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8: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7: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9: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7: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11: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7: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我生活在泗水这座小城里，虽然不大，
2: 但却一直努力发展着。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绿树环绕，景色宜人。它美丽的蜕变，让我更爱我的家乡。
1: 我爱我的城市，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泗水这座小城。

0: 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1: 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
0: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1: 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
0: 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1: 祖国，我为您骄傲。
2: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

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

0: 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
1: 嗯。
0: 哦，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2: 等等，咱们能从头说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2: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嗨，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2: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啊，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2: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2: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
2: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2: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2: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2: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2: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2: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2: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2: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喏，
2: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2: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2: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2: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熟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

0: 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

0: 还用来做什么了？
1: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0: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1: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0: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
1: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0: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1: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0: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1: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0: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1: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0: 一起工作。

0: 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是经过了这一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1: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0: 你还做过经纪人？
1: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0: 是因为很辛苦？
1: 哼，这么跟你说吧，跟剧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0: 好家伙，
1: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0: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1: 嗯，很开心。
0: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1: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0: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1: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0: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嗯，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

色分辨，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这个小金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喻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湖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流淌，我是小彤。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说起干上这行的原因，倒是让我十分惊讶。他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呢？

0: 老板，今天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这不是举手之劳吗？而且我这也算长了见识了，第一组专业摄影师在我店里给艺人拍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不过你刚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欢迎光临，一位吗？那请这边。
0: 真不错嘛。
1: 女士啊，那边没有座位了。
0: 啊，我知道，我能过去看看吗？
1: 行，不过你这是……
0: 我刚才从外边就看见你这店里装修风格不错，就想进来看看，果然布置得很有创意。
1: 谢谢啊。
0: 我能带我家艺人来这里拍几张照片吗？
1: 啊，
0: 你这边要收场地费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你不营业的时候拍，能不能考虑资源置换呢？我们可以在那条照片说明上注明你的店名。我们经纪公司你应该听说过。哎，我名片呢？
1: 等等，咱们能从头数起吗？
0: 都怪我一开始没说清楚，我这个人呐，一兴奋起来脑子就比较跳跃。
1: 看出来了，不过你可真能干，年纪轻轻就当上知名经纪公司的专业摄影师了。
0: 也没那么厉害，虽然我玩摄影有些年头了，但是要说专业搞这行啊，我也只是个新人。
1: 你今天工作时的状态可不像新人啊，而且你带的那些打光的设备真让我开了眼了，过去我真不知道不同的光线真的能拍出不同的效果。
0: 对呀，摄影就是光的艺术。哎，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过去拍的啊，那你可以一张一张往前翻。
1: 嚯，这么多呀，拍得真棒啊。哎，这些都是你们公司的签约艺人？
0: 嗯，他们都挺年轻的，估计你也不熟。
1: 是不太认识。哎，这张我认识啊，他不就是那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吗？
0: 嗯，对对对，
1: 这张也是你拍的？
0: 是啊，帅吧。
1: 他也签了你们公司啊？
0: 那怎么可能啊，他是我男神，这是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拍的。
1: 送机？你也追星啊？
0: 不行啊。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自己都是娱乐圈的了，应该对偶像明星有免疫了吧？
0: 当然不是了，该喜欢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要不是我爱的这些男神，我也不可能成为摄影师啊。
1: 不是，你当摄影师就是为了追星？
0: 你弄反了，是因为追星我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就说这个香港的明星吧，他是我喜欢上的第一个男神，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呢，知道这个人的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刚和男朋友分手，所以闲极无聊就
1: 开始看他演的戏。
0: 不是，闲极无聊就开始偷窥我前男友的 QQ 空间。
1: 啊？
0: 对啊，当时对他还是有点放不下嘛。QQ 空间不是有那个叫说说的那一栏吗？可以随时表达一点小心情什么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说说里提到一部港剧的名字，还在抱怨为什么这部剧更新那么慢，我心说这剧有那么好看吗？我也就找来看了看，结果没想到真的太好看了。
1: 男主演就是你男神？
0: 没错，他在那部戏里简直要帅死了。从那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他的各种资料。不是有句话说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吗？我就是典型。真的，你要是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也会喜欢他的。这个人不止演技好，而且人也特别好。你看娱乐圈那么乱，什么明星出轨啊，离婚呀，到处都是，可他和他老婆简直就是圈子里的模范夫妻呀。而且我给你看看我手机里存的能、
1: 这些是他的微博截图？
0: 嗯，对，都是他发的微博，是他对为人处事的一些感慨，这些话让我特别有感触，而且他说的这些做人的准则自己也是说到就做到。
1: 嗯，这么看的话他人还真不错啊。
0: 对啊，而且好多人都说什么追星影响学习，让人不务正业什么的，但实际上好的偶像真的能给人很多正能量的。
1: 你这话我听着真耳熟
0: 啊，
1: 之前接待过几个客人也是小追星族，他们说的话和你差不多。
0: 你看吧，不过也确实不排除那些很疯狂的孩子，为了追星连书都不读了，恨不得天天守在机场、酒店或者片场，这就很过分了。不仅招艺人烦，对自己的前途也不负责任呢。但是我还好，中学时期也就是在网上搜一些视频呐，买点杂志、CD 什么的，学习真的不敢耽误。
1: 然后你大学就报了摄影系？
0: 那我爸一定打断我的腿。我学的是建筑。
1: 建筑？
0: 因为我爸就是在大学里教建筑的教授啊。
1: 这么牛啊？
0: 牛的是他，不是我。建筑系是他逼我考的。但是你想啊，我一个文科生是学建筑的料吗？所以大一大二那两年真的是太煎熬了。
1: 那之后就适应了？
0: 之后我就转系了。
1: 啊？
0: 因为再不转我估计连毕业证都拿不到了吧。我爸也看出来了，就同意我转到新闻系去了。
1: 哦，然后你就接触了新闻摄影？
0: 你怎么老惦记着摄影这档子事儿啊？当时我连个专业点的相机都没钱买，那时候我可穷了，家里把我管得很严，只给我基本的生活费，如果我想用那些钱再买点男神的周边，就可以直接喝西北风了。所以我真的没有考虑走摄影这条路，但是挣点零花钱确实是当务之急，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接一些给人修图修照片的活。哎，说起我这个技能，真的也是追星的功劳。
1: 怎么说呢？
0: 那时候我主要混一些论坛和贴吧。你去过贴吧吧？
1: 当然去过。
0: 大家不都会在贴吧里给自己设计一些签名档吗？就是把偶像明星的照片修一下，加一些装饰背景什么的。我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姐姐，她做这种图做得特别好，我的签名图都是她帮我做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她突然就从网上人间蒸发了。那没办法了，我只能自力更生了。我就从网上找到一些修图的教程，真的是一点一点从零学起。慢慢的，我修图也成了手，也有人来找我帮忙修图了，我就开始接一些活，好歹挣到了一些追星的钱。
1: 你行啊。那这些钱除了买杂志和 CD 还用来做什么了？
0: 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去香港看演唱会要钱吧，到外地看男神上节目，去接机送机也要钱呢。
1: 这些事你都干过呀？
0: 都干过呀。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给男神送机那次。当时我听说男神要去一个城市录综艺节目，我就和另外两个外地的网友一起去了那边，报名围观了两天他录制节目的现场。后来我们打听到他第二天要坐飞机回香港，我们就去送机了。当时等在机场的只有我们三个，我们亲眼看着他从车上下来，推着行李车进来，旁边跟着经纪人，我们就一直默默地跟在旁边看他去办了登机手续。他应该知道我们是粉丝，但一直没有理我们，我以为是他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吧。但没想到当他办完手续之后，竟然回过头来冲我笑了。

0: 下，就那一瞬间，哎呦，我整个世界都亮了。
1: 这么夸张啊？
0: 真的不夸张，那个笑容对我来说真的是最珍贵、最灿烂的笑容了。而且我们没想到，之后他竟然走了过来，给我们几个签名，甚至还和我们每个人都自拍了一张照片，还和我们聊了一会儿。
1: 这还真是挺难得的。
0: 是啊，我当时真是觉得太幸福了。之后每次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那天他的笑容，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美好存在的。
1: 你呀，哎，你跑到外地这些事儿，你父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我心里有谱，出去也都是趁周末或者没有课的时候，而且都是结伴去，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1: 那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呀，这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呀？
0: 嗯，其实也是，这些年也见过不少狂热的粉丝，做的事情也挺危险的。
1: 所以说你真算挺幸运的。
0: 这个我承认，因为大四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去知名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机会，那边实习是有工资的，而且接触娱乐圈的机会也多。就是那时候我开始玩摄影了，毕竟手里的钱多了嘛，我就买了相机，只要有空就去一些现场给我喜欢的男神们拍照。为了能把他们拍得好看，我也是自学摄影教程，拍完再自己修图。至少在当时的粉丝圈，我也算是相对专业的摄影了。
1: 原来是这么当上摄影师的呀？
0: 哎，不不不不，那时候还真不是职业摄影师，水平和现在比也有差距。嗯，但可能就是当时积累的那些经验吧，让我得到了一个和男神一起工作的机会。
1: 一起工作？
0: 对，说起来也是挺巧的，我实习的那个部门有个同事和一个卫视的综艺节目组认识，那个综艺节目一季的拍摄时间大概有3个月，最巧的是正要拍的那一季邀请的嘉宾就有我男神，而且当时他们正好缺一个跟拍活动的摄影。
1: 你就托你的同事去报名了？
0: 而且还选中了，我当时简直要高兴死了。
1: 好家伙，3个月跟拍自己的男神，这多少粉丝做梦都不敢想啊。
0: 要不说我幸运呢。
1: 不过机会确实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要是没有摄影经验，估计他们也不会选你。是不是那3个月特别幸福？
0: 嗯，其实远不如送机那次开心。
1: 为什么呀？太辛苦了？
0: 嗯，倒也不是，只是因为我的粉丝身份闹出了一点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其实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忌讳让粉丝直接为艺人工作的，因为你想啊，和艺人一起工作势必会接触到很多比较内部和隐私的东西，粉丝的话万一控制不住把这些宣传出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1: 嗯，有道理。难道你跟他们说你是粉丝了？
0: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而且我知道工作和追星的区别，不可能乱传乱发这些消息。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男神的经纪人听说了我是粉丝的事儿，他对我就比较警惕了。后来我还听说他偷偷跑到我的微博上看我发的内容，这就让我很不爽了。
1: 其实也能理解吧，他也是为了艺人考虑啊，毕竟他并不了解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我了，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参加跟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和他们配合的一直都很好，拍的照片也让他们很满意啊，所以我才觉得我们之间是有信任基础的。那现在你却来偷偷查我，这不就很不尊重人吗？
1: 嗯，也可能他是为了保险起见。
0: 嗯，我知道，所以从那以后我也就更谨慎了，每次给男神拍照我也会刻意和他疏远一些，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最后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是不是经过了这次，对你男神就不那么狂热了？
0: 啊，还好还好，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很有人格魅力。嗯，至于中间的不愉快，主要也是经纪人的问题，但是自从我做了经纪人之后，多少也能理解一些了。
1: 你还做过经纪人？
0: 嗯，对呀，我实习结束以后还是想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就投简历去了上海的一家艺人经纪公司。刚到那儿就被安排做了几个年轻艺人的经纪人，而且刚上班就被派去跟剧组了。我这才知道经纪人真不是人干的活儿啊，特别是对女孩子来说没法干。
1: 是因为很辛苦？
0: 这么跟你说吧，根据

0: 组那会儿，我曾经连续3天没有正经睡过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在外地拍摄间歇，还要赶回上海参加综艺节目，当天晚上又要返回剧组，第二天一早又要拍戏，中途只能偶尔睡2-3个小时。
1: 好家伙，
0: 真的太崩溃了。其实我还算好的，那些年轻艺人和我年龄差不多，也没有架子，不会像一些大牌明星把经纪人当仆人使唤。有时候我起不来，还是他们叫我起床呢。但即便是这样，我也觉得这一行太辛苦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我才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做起了专职摄影师，给公司的艺人拍宣传照片。公司的同事特别好，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我怎么拍摄，怎么用光的。之前我都是野路子，有他们的指导，我才知道专业摄影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的工作很开心吧？
0: 嗯，很开心。
1: 那你以后还有什么计划吗？想一直做个摄影师？
0: 当然不是啊，我现在正在继续读书呢，打算再考几个证下来。以后其实还是想做更专业的艺人公关工作，不过近期的梦想还是想为今年刚刚喜欢上的另一个男演员做一次拍摄。
1: 嚯，又喜欢上一个？你够花心的呀。
0: 我这么多年喜欢的男生多了，不过就是因为喜欢的人多，我才有前进的动力呀。就说今年我刚刚粉上的这个人吧，哎呦，他真的太好看了，人也特别好，我有信心要是我拍一定能把他拍得特别帅。只可惜啊，现在还没有和他认识的机会呢。
1: 就冲你这劲头，认识他也是迟早的事儿。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哎，还是热的呢。
0: 对啊，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高温奶油和热咖啡调成的，英文名字叫做 Hot Shot，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热门人物的意思。而 Shot 这个词本身也有镜头的意思。
1: 哎，还真是一语双关。
0: 是啊，我觉得这杯酒的名字是最贴合你工作性质的，用镜头拍热门人物。
1: 对，没想到还有这种名字的鸡尾酒。
0: 我也没想到能认识你这样靠追星成为专业摄影师的人啊。
1: 其实说起来，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要和偶像保持距离，才能获得最纯粹的快乐。虽然很多追星族最大的梦想是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可实际上离得太近，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绝对不要放弃自己的生活，要记得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其实最好的追星状态就是因为喜欢了这么好的人，所以我们才要在他们的鼓舞下也变成一个优秀的人。这真的不是在讲大道理啊。你看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0: 我觉得那些热门人物啊，大明星啊，在成名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们应该也是在知名前辈的鼓舞下脚踏实地的努力着，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人生经历，采访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一月二十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三月十二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 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就是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
1: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3: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13: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5: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4: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9: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1: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1: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2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 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

0: 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4: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6: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4: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7: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4: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 中国之声。

0: 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我省各地抓项目促技改，夯实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
7: 山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山东创新药闯国际市场，四款产品以126亿美元对外授权。
7: 各地强化就业服务，拓宽求职者就业之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我省多地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改，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借助科创赋能提质增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8: 盛夏时节，聊城各地项目建设热火朝天，势头强劲。在阳谷经济开发区，市级重点项目山东长江电气智能化制造项目正式投产，项目引进先进母排加工中心、数字设计系统等高端设备，破解传统配电柜生产效率低、能耗高、精度不足等短板，生产效率提升60%，物料损耗降低20%。公司副总经理张扬：
9: 公司可年产10000套光储充一体化设备以及绿色智能配电设备。项目生产采用智能化绿色生产工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能耗，也能进一步补齐区域高端制造产能短板，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8: 在德州，投资10亿元的盈拓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钢结构项目正在紧张推进，项目由北京企业投资建设，将打造成为当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标杆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刘斌基：
10: 项目建成后，将新上智能激光切割生产线、数控切割生产线、机器人焊接生产线8条，实现年产装配式钢结构新材料超15万吨，年产值8.7亿元。
8: 重点项目有序推进，筑牢产业根基。众多本土企业也持续发力技改升级，以数字化、自动化改造赋能提质增效。走进位于淄博的金岭矿业智慧运营管控中心，企业从传统模式下的人找数据，到如今高效便捷的数据主动找人，数字化转型正深度赋能，全面重塑金岭矿业的各生产全流程。金岭矿业金朝矿业副总经理刘清卫：
11: 我们积极推进智能化建设，以实现提升排水、供电、通风等系统的无人远程控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运，更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让数字化、绿色化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
8: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青州红瑞桥塑业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改造，引进自动化注塑设备与机械臂，搭建全自动生产线，优化生产工艺，在扩大产能的同时实现节能降本，以科创力量提升产品品质与市场核心竞争力。青州红瑞桥塑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崔德庆：
12: 通过技改节能降耗， 特别是我们伺服电机的应用，使电耗降低了30%到40%，整个生产线的产品都完成了自动化改造，节约人工费用30%，效率提升了50%。
7: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围绕技改升级、科研攻坚、创新主体培育、成果转化全链条布局发力，以区域协同创新实践加速塑造发展新优势。山东台综合报道。
13: 潍坊钦州市加快制造业智能转型，辖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富齿轮有限公司今年大力实施技术改造，引进高端数控精密检测设备，升级车间产线，以智能加工精准质检提质增效，增强市场竞争力。目前三季度订单已排满。公司国际贸易副总张野清：
14: 公司新引进并投入使用德国蔡司高精度三坐标测量设备，大幅提升产品质量控制能力和检测的效率。与此同时，公司新车间正式投入使用，进一步地提升了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水平。
13: 淄博市各企业深耕技术研发，依托自主核心工艺突破产业瓶颈。在山东金鸿智能科技生产车间，一批发往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家电用彩色层压覆膜彩板订单正在加紧生产。今年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环保氟碳滚涂技术，持续收获海内外头部家电品牌稳定订单。公司副总经理夏登川：
15: 这种新技术实现产品在耐腐蚀、抗氧物、耐污性等性能方面的优化提升，特别是耐氧物实验从普通产品的240小时提升到了5000小时，对应的户外呢应用呢可达到30年的使用寿命。
13: 德州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培育邓林、专精、特新等高成长性科创企业。当地山东施优特健身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手握200余项专利，依托智能健身新品打开全球市场，依靠持续技术迭代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跨越。公司总经理吴延龙：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数智融合，加快自主品牌的培育，升级智能产线，开发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物联网健身产品。
13: 聊城市以科技创新引领制造业转型，推动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临清市更好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深耕细分赛道，改造数字化智能产线，攻坚精密制造核心技术，凭借高精度智能质检与自主研发工艺拓宽市场。目前在手订单总额近1000万元，订单排至10月份。公司生产负责人王红菊：
17: 我们搭配高精度视觉设备检测，可达零点零。

0: 检测能精准识别外观偏差、表面破损，实现全线智能质控，产品合格率与稳定性显著提升。
1: 威海市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堵点，布局生物科技高端装备领域专业化中式平台，完善全要素配套，打通技术产业化通道。山东聚鸿生物科技研究院打造一体化中式基地，可完成原料研发中式放大到规模化生产全流程服务，有效助推美妆新材料技术落地转化。公司总经理祝文威：
2: 基本上涵盖了国内80%以上大的化妆品公司的原料渠道，在我们这里从技术需求的提出到我们小试中试，包括中试的设备的制造，一直到最后中试成功转化成大生产。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山东持续深耕营商环境优化，聚焦企业办事堵点、痛点、难点，推行精准筑起举措，全力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赋能蓄力，以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眼下，位于淄博市高清县的山东恒盛种业生产综合用房项目正在提速建设，预计8月底投产运营。企业负责人坦言，本次水土保持审批流程高效便捷，体验大幅提升。山东恒盛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岳成浩：
5: 审批部门来到咱们工地现场，对我们上门辅导，一次性把咱这个管理标准要求一块儿给我们讲解了，并联动了所有的审批工作，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建造的投入建设。
4: 以往水土保持审批存在审批、监管、征缴、分段推进的堵点，企业需多头对接、重复报备，办事周期冗长。对此，淄博市审批部门联动水利、税务，建立三方联动审批机制。淄博市高清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涉农事务科科长刘瑞：
6: 三对生产检测项目召开联审会，判断项目水土保持理性，出具水土保持告知书，同时依托全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搭建信息共享台账，联动多部门，一次性明确水土保持编制、补偿费核算、竣工验收全流程标准，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
4: 淄博市高清县水利局行业监督管理科水土保持工作负责人尹中峰：
7: 我们可以实时掌握项目审批信息，提前介入开展风险管控，守住县域水土保持安全底线。
4: 在聊城市池亭区，山东凤康饲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全程使用山东政务服务网智能辅助申报模块，通过与 AI 对话交互，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业务的全部申报操作。山东凤康饲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严秋平：
8: 全程由智能客服引导填写表单，操作流程简单清晰，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咨询，边沟通边办理，体验非常好。
4: 聊城市池坪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程建设领域负责人张月：
9: 智慧预审服务场景将审核关口前移，依托人机对话的简易模式进行办理，切实降低了企业办事成本。
4: 威海优化特种设备检验服务，全面推行企业联络员制度和一企一测定制化检验模式，推动特检服务从等企业上门向主动送服务上门转变，已为500多家企业提供定制化特检服务。针对企业投产急需的车载储氢气瓶制造监督检验资质难题，威海市特检院快速组建专项小组，量身定制方案，仅用3个月成功取得相关资质，填补本地该类气瓶自主检验能力空白，为企业省去异地报检的时效与成本负担。科泰克山东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龚新汝：
10: 这个月的月底就可以实现绝大部分产品的一个投产工作了。目前已经建成的这个产线，它的产能是6000只每年，满产的话可以达到20000只。
4: 近年来，德州持续深化 AEO 信用培育工作，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国际通行金字招牌为出口企业保驾护航。在山东禹王制药公司会议室，外贸人员正在与欧洲代理商进行线上会议，商议加速推动西亚业务市场的布局。 AEO 认证落地半年来，企业外贸订单同比增长45%。

0: 菏泽多云，26到34度，枣庄阴转晴，26到34度，济宁多云转晴，26到34度，临沂阴转晴，26到35度，日照晴，27到32度，青岛晴，27到30度，烟台晴，26到37度，威海晴，25到35度，潍坊晴，27到38度，淄博多云转晴，28到39度，滨州晴，30到41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9度，济南多云转晴，27到35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洋行派出所一名90后社区民警，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的调解意外火了。据报道，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份大盘鸡，上菜以后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绝不该放土豆，而且店里另一道菜土豆烧鸡块仅仅是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这位顾客觉得这属于欺诈行为，直接报了警。接警赶到现场的市区民警啊，先安抚情绪激动的报警人，等对方平复一些，民警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说店家行为够不上欺诈，但自己可以当沟通的桥梁，跟老板再协商。老板见状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大盘鸡的钱。报警人同意了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给吃完了。对民警的调解处理有人点赞，认为处理的有理有节，法情结合。也有人质疑，这名顾客就是无理取闹，警方还介入调解，是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免单呢？从处理结果看，报警的顾客免费吃了一道硬菜，他自然是满意的，但是这事儿还真需要咂摸咂摸。据报道，民警在现场告诉顾客，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个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此外，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处，下单属于自主消费行为，够不上欺诈。表面上在依法处理的同时给顾客情绪的台阶，与顾客共情，能更好地消除矛盾，让报警人对处理结果满意，而且民警的耐心解释也体现出高度的职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但是这也可能纵容了某些无理取闹行为。当前在处理投诉举报中，普遍存在要让投诉举报人满意的处理考核标准，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引起对民众投诉举报的重视。可是如果投诉举报的不准不实，甚至是无理纠缠呢？要是一味的迁就举报人，那被举报的可就冤屈了。这同样是违背了法治精神，也会让一些人把无理取闹行为误认为是正当诉求。不能谁闹谁有理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样才能让人服气。

才叫公平。近日，市民刘女士向媒体反映，我怀疑我的相亲对象没有离婚。她说自己在当地单身贵族婚恋机构缴纳了报名费，参与相亲服务，却接连遇到两名已有伴侣的相亲对象。为此，刘女士认为这家婚恋机构对会员的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行为，给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了损害，提出退一赔三的诉求。机构的工作人员却说，已经按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没办法退费，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确实有点好笑了，收了会员费，责任却推得一干二净。婚恋机构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替消费者把好信息关吗？如果连对方是不是单身都要去自己甄别，那消费者花钱买的你什么服务啊？一纸单身承诺书成本几乎为零，约束力也几乎为零，却把机构拿来当挡箭牌，实际上是把审核义务转嫁给了消费者。婚介所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显然就是在甩锅。时间成本、举证的难度、诉讼的费用全都压在消费者一个人身上。事实上，类似的情形并不罕见。婚介机构对信息把关不严，不仅导致消费者身心受伤，一些甚至到了助长违法犯罪的程度。今年三月就有媒体报道，多名女性受害者通过知名婚介公司寻求婚恋服务，却被另一会员名校精英、年入百万的完美人设蒙骗。对方通过诱导贷款等方式，让受害人在数年间损失数百万，背负了巨额债务。而这位会员不仅本人信息全是伪造的，还都已经结婚生子了。2025年最高检也发布通报说，2024年1月到2025年3月，检察机关办理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并点名一些婚介机构和婚恋网站对注册会员信息审核不严，部分不法分子虚构身份实施诈骗。已经有法律人士出来说话了，提供真实可靠的相亲资源是婚恋机构收取服务费后的核心服务内容。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会员婚恋状态负有合理的审核义务，不能仅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把全部责任转嫁给消费者。好了，既然这样，那就建议刘女士别跟这家机构费口舌了，打官司吧，准赢。不过话得说回来，不能指望所有的纠纷都靠法院来判，类似的不合规不合法的机构，监管部门还是应该主动的上门给他们把把脉、看看病，需要的话还可以开点药。7月31号，73岁的江苏连云港市民袁先生向媒体反映，7月28号，他乘坐高铁去南京看病途中，不小心把价值近20000元的金戒指掉进了列车厕所。然而，比丢失戒指更让他寒心的是，他向12306求助以后，仅等来一句不符合寻找条件。这件事儿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广泛争议，网友也是各抒己见。有人认为贵重物品本来就该自己妥善保管，金戒指掉进厕所主要责任还在乘客本身，铁路部门无法为每个人的疏忽买单。也有人认为，对于老人来说，近20000元的金戒指掉了，他肯定会很心疼。铁路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应该多一些温度和耐心，尽力帮助乘客挽回损失。说实话，列车行进过程中，这个戒指掉到厕所里头，寻找的难度确实不小。列车的厕所排污系统连通集便器，物品掉落之后，极易被收纳封存。管道的结构复杂，纵深较深，徒手根本无法探寻。同时呢，列车的运营调度很紧凑，
全车排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运维成本，还要兼顾列车检修、发车时效等公共运营需求，不太可能为单件遗失物品无限

0: 投入资源。一二三零六事后也跟老人补充解释，当晚列车进库检修时，工作人员已对涉事区域进行了检查，可惜没有发现戒指。这说明铁路方并非完全没有动作，只是没有准确地把自己的行为告知乘客。只可惜啊，那句不符合寻找条件的回复就像一道冷冰冰的门槛，感觉就是在说这事太小，还不够格办。只有一句格式化的回复，连我们找过了，找起来难度很大这样的解释都没有，难免会让人觉得自己的求助没有被当回事儿。这种情绪的落差或许比丢戒指本身更难让人接受。规则是硬的，人心是软的。一句耐心的解释，一次温柔的安抚，一份真诚的共情，都远比制式化、流程化的话术更有说服力。您说对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3: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4: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5: 去年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不过，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中国工商银行近日正式重新上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至此，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全国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而多家股份制银行此前也已经陆续开放了5年期大额存单。在银行业的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还会回归市场？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6: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7: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6: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8: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6: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

0: 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1: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棋，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提出实操建议：
2: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1: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0: 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3: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了应用新阶段。在这里，遍布城市角落的146座无人机机场，让无人机可以实现全程5分钟内响应抵达，为交通疏导、资源管理、森林防火应急处置等治理决策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持。无人机是如何从飞起来加快走向用起来？这双无人机网络织就的城市之眼，还有哪些潜能等待开发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
5: 转变的关键阶段，科技强国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历史发展进程表明，世界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特别是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基本科学问题上，能够开辟新的领域方向，构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只有掌握原创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原理，才能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摆在突出位置，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只有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导向，才能让科技创新之树更加枝繁叶茂。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集成电路、生物科技等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